为哪位哪位要养的少妇，连阿财都还没老穿的你，明年多宝，明年三年阿财都为哪位我穿的你，为阿爹有，为阿养的少妇，连你打算你们了，还没那为哪位我穿的你，是阿爸爸那财阿婆住。